0: 不是想上多上寒。就是上上坡上山了，你这这次来了，就上上上坡，被飞了。今天上坡是没跟你讲，今天我这起码会。
1: 没听到上车就上坡上坡。

0: 那三十张，那四十三这边哦，干嘛拿出来？
1: 我都是刚加最后的。
0: 就三加上三十加，处理你 DPR。
1: 现在三杠加减，就是三加上三十。

0: 上周日上。
1: 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
0: 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上上周日上

0: 他还跟那个谁那个他们是人家我是那个爷爷的回来了，他说他是亲戚。你说说你咋了？你说说你咋了？你上个礼拜怎么弄下？
1: 你在飞上家具上双击。
0: 我真是感觉不不毛的呀。一两个人就装 VI 来的呀。

0: 可以往飞出来。
1: 我说
0: 刚才
1: 对上上边上
0: 上
1: 来带了一个
0: 上子呢。在上子的
1: 是啥？他说在上子呢，跟接上外飞。
0: 现场设备不现场的。
2: 你到山下车的市场看看走。
0: 这是那号上飞还是从这边上飞？
1: 那是刚才的，刚才的。

0: 我那也是在这边呢，是在咱们走下班了，你去哪儿弄东西了？
1: 我想
0: 就在多少天？就是说上年啊，上个月这边是就是说上年也可以睡。
1: 那我讲就上上天。那他那个来加上面拖，加就拖。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Natalka Sunset.
1: Natalka Sunset.
0: Natalka Sunset, the town with.

0: 打开了人乘客车，有上面过着讲。
1: 上面车，
0: 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面车，上

0: 轮上托子三。
1: 他只想说我们的工作没减三而减四的工作工作的二十五他只说的来立地上的你在第三个门子的工作那他们的过来上来从认识的这些行业然后不能够我会送品啊commercial base PASS numéro 2这是给你干什么的吗帅
0: 轮上托子三
1: 52的轮上托子

0: 看他该用啥的。
1: 刚开始算开放账号。
0: 就大概这啥的不会的吗就我们直接我过来上街的 EMF 女 ,exception 不是上山路你是直接上山路这是人路这不会的不然这么老家是非常下手来干什么的。